0: 我是2022年 Arcadia 第三区市议员候选人。
1: Hey, could you clean out the coffee pot?
0: 我将致力于为全体市民争取权益，努力提高企业信心，平衡预算，打击犯罪，无遗余力。请在11月8日投我。
1: Doesn't sound like she wants to. That's the problem. Let's do some emails. Next.